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3: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3: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4: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至羊肉。踏雪

寻梅石、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

0: 去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901，
7: 日光清晨。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4: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3: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4: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3: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4: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3: 耶！ 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5: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6: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5: 暖心的祝福，还有
7: 永不缺席的早安。
5: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7: 让节拍一路随行。
5: 九零一，
6: 九零一，
7: 日光清晨。

0: 式，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新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听听胡椒话，我是小丹。一拉胡椒欢迎聚会，刘总呢，捐带胡椒上车花店里时代记忆。今年南阿姐领水少爷叔，电翁多胡椒话带拢，电翁就来南阿你算数工艺电灯。普通话端电光一般是指亮亮粗华草的光，跟电灯少你间关系都冇。八桂念圣电翁请因断一胡椒，老爸人怎个就接取到电灯，灯泡通电，华草光亮。于是胡椒嫩就地光意装电灯，称为电光，也就是电光。真光华以地保留多胡椒荒原带拢，扎多一百起高面，马尾松针就青烟果电户探酒灯。但是即使儿女从区黄欧，北莫降点命安。胡椒乡区名人救命，开始移高宽高念优化电翁公里，移高一宽念老谁家族结秋葱白胡椒电客古翁一万公里，移高一二念将来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胡椒电力破机，命安就装一个人称为电翁老。虽然电翁慢慢降点改善，电翁接了爷荒原公华也随机流动亏。据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开电翁，换一想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普及千家万户，年轻人带到老习惯地接供电灯。电翁接了爷充满时代应给一公华，更多以保障到老一辈欢迎端。所以荒原聚会见证了胡椒亮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生胡椒嫩促进电翁光亮时新奇感受，一弄胡椒繁华，仍要随我的温度。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3: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3: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

0: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

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善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至阳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肥足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会留哩过客托血运小狗样看嘛
1: 一般因来诶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一定能会溜孙，捏死小四仔公，耍马倒魂，巨龙庆胆，借马孙高度。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魂之身，一定多给嘞。蛇台阿边红雷棒，我们阿村老阿捏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再乱铁盔背景者，台正好会溜。南部会影响飞鸟之路。
2: 嗯，有人讲伊无人，你看那个小区闹话，伊点内飞鸟孙，手马豆打，那来鬼乌冤，见就搞了，混变不狂波。
0: 几个月拿飞鸟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飞鸟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点内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命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一诺，可以做二。他爱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往里靠飞的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命给变相一诺。
1: 这样的呀，飞鸟利用的好处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运变相了见；对社区你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对社会你讲，节省了土雷跟污泥成本。对国家来讲，节约了住屋；对地球来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0: 我该多我整理了整理高利保来，今仔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一般你今日要啊，回收所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倒潮。索隆树老命可以生雷动树妖，索隆已经输可以体面包搞令我一

0: 所以送金水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真恨家敢于送动我若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个新时所。
1: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金水温和南团端一般人小黑的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收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影片是由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原制作团队打造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结婚 N 年的对抗路夫妻，日子早已过成了没滋没味的白开水，相看两别扭，落不到一起了，生活可是越来越没意思。那就离呗，散伙。谁料到这离婚申请刚刚递完，天降意外，两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失控又爆笑的故事由此开启。
3: 没有啊，局长。忙了，你事儿冷静。
4: 没什么。
5: 西安阳县咱不知道吗？
4: 啊，嘚儿喝的。
2: 这次小沈阳、沈春阳将会在电影当中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亮相，真夫妻演夫妻的天然默契，再叠加上喜剧演员的专业表达，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喜剧惊喜呢？除了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还有一众喜剧搭档，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这些喜剧熟面孔排队逗你乐。你就说，你要是不去看，你是什么意思呢？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下期见。
1: 老仙家说了，
6: 要相信科学。
3: 不拼。

0: 这级别的。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

0: 福之章。
1: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1: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听听胡椒话，我是小丹。一拉胡椒欢迎聚会，廖总呢，捐带胡椒上车华电影时代记忆。艰难能阿姐拎死所有树，电翁。多胡椒话带拢，电翁就来能阿你算数工艺电灯。普通话端，电光一般是指亮亮粗华草的光，跟电灯少你间关系度么？八桂念生，电翁前年多以胡椒。罗马人这个酒接取到电能，灯泡通电，花草光亮，于是胡椒酿酒的光意装电灯，称为电光，也就是电翁。正光华以的保留多胡椒还原带拢，扎多一百起高面，马梅送赠九七年过电户探酒灯，但是只是耳语从区混偶。北漠降点命安，胡椒香区命安救命，开始一高宽高念优化电翁功力，一高一宽念老谁家族结秋葱白胡椒电客孤翁优安功力，一高一矮念将你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胡椒电力破击命安，就装一个人称为电翁老。虽然电翁慢慢降点改行，电翁接了爷荒原公华，也随机流动亏。据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亏电翁，换一下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普及千家万户，年轻人大多数习惯直接供电灯。电翁接了爷充满时代应给一公华。更多以保障到老一辈欢迎端，所以欢迎聚会见证了胡椒酿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前胡椒酿促进电网光亮时新技感受，一弄胡椒繁华，仍要随我的温度。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那是要一个友，你不要客气吗？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吗？多把马奥不灭晚赛女局，你不要客气吗？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力。
1: 应酬胡椒。
0: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两年后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胡椒三嘴送一，相对有三，三对有相，随着老米来，历史有万名相。胡椒相区内最喜欢的，学到军换高草，军都学到造就了胡椒多个地点。胡椒古月素龙军都，做很多的有名，只有月叫做里去红，而西云月谁，龙月、扑月、丢月。群聚今天的节目，我们带着您这一口了解胡椒现状最温馨的宋代所群聚如通聚。如通聚位于南无莫里书画街区南道新疆街的如通二宋，源于宋代金融上空东门在西南周旋尊重三内殿齐密，路通街是所高群街，乱端而所街高四三个，街牌而路通安，也叫做五星庙，庙端均好的武林宫，安内天洞天来木高温和，做很静谧，每寸而青都观高念，也就是一百米高念，修街必给一荒。毕业欢聚，路通古贼。路通街是胡椒现状最温馨的宋代所群街，是西安文物保护单位。关于路通街古流动的所在，有没古来。路通街虽然是宋街，但是多面安流动的只有当古来端。路通街是天后音所卷的东街。

断锁，东西虎椒脑结婚，听后音顺早丢定。公车慢慢走慢的时候，慢端有所也新鲜，可以支持多多虎椒恶梦做脚，动态用网多诺玩运乱，听后音顺早，取脚在我动，要脚老看咩搞脚妹，太中中早，听后音就卷了路通脚。与海运乱尽杂机命。之后我能中国天后因塑造愿国机师与谁和那怀能搞时代擦砍国愿谁捐老砍咩搞捐妹。因为谁捐捐所捐高于能捐一多空告诉东嘴了细粮故意共某英华看人捐妹。东得一命刚给天后因多月拉你所提所丢开天奥因素大意果公毛行走。命带文献毛多敏波苏丁公告命丁月论嘎天啊。虎就孤来月论五郎谁懂楼跨斗月姓月论顿论故来歇根记录。多顿位捐月虚损都减欧一等一地位。也多虎就一月女五瓦丁婆下了几句地塞几位精彩一宗。想采集的应从虎椒关于路通脚的内容就为你介绍个真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我们也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圆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爱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真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
3: 自己的服装
2: 什么意思夫妻》。影片是由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原制作团队打造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结婚 N 年的对抗路夫妻，日子早已过成了没滋没味的白开水，相看两边哟，落不到一起了，生活可是越来越没意思。那就离呗，散伙。谁料到这离婚申请刚刚递完，天降意外，两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失控又爆笑的故事由此开启。
3: 没有啊，局长。忙了，这事冷静冷静。
4: 没什么。
5: 西安阳县咱不知道吗？
4: 啊，嘚儿喝的。
2: 这次小沈阳、沈春阳将会在电影当中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亮相，真夫妻演夫妻的天然默契，再叠加上喜剧演员的专业表达，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喜剧惊喜呢？除了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还有一众喜剧搭档，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这些喜剧熟面孔排队逗你乐。你就说你要是不去看，你是什么意思呢？
4: 没什么。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真孙美丽，下期见。
1: 老仙家说了，要相信科学。
3: 不拼。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善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我爱来金山金色银不恶不含冰魂盖马乱乱骨手眼切山道里明界暗魂莫留来没爱护的谁你找我啊可能我一马是开锁的林军古爱给家古龙啊只要打了大秀嘞先有古为老王女不知是哪外古龙不敢等难给对面说连姑妈不许老苦姑家高呀先有良意能够好满情绪海爱给我来烂酸呐大毛关心不敢无罪写信给我进台啦对党人民回我喽乔英你没在便到罗里呀门前的竹林滚起乔英家今那轮古手眼回轮我在恰木王国宗主有令有爱必用外间万名高先有高人姑妈姐妹不再在恰木无好宗主有顿下定下定女多练孙连外姑妈姑伦进来多进多年千里奔波多去好心难待今南姑妈跟女姐妹色不忘欢迎色不忘切欢迎女小千莫被拦住恩波龙高兴应欧中王记录之心拼在难待臭女面貌跟女爹孙手坚定孙心塞外姑妈孙去王国的歌手中欧媒体蒙够蒙孙心蒙够蒙流落不免婢女七月高呼应啊红桃切不可过红孙心女婢女孙年巧女竟然已经够女孙红住的后来亲人孙在住的可惜古天线拿住定女儿把定我来北渡巧应没在车七月千万把我来抵达婚姻开的女恋情无敌毛驴有道啊女看巧女一楼就还多去一旦拉楼办好出窗安恩睡少假如来北上去玩就用玩靠近我来姑娘喊我你啊请人独立家谁阿妈应啊哎呀婚姻我来不在去给你们见来不在婚姻就给俺外娘了莫搞票了外家乱古人看得多孙心我哪看得也难过和白晒起亏了定爱顿给那坚固了哎呀婚姻见来进屋里七位啊你看看从头下来等来婚姻一娃婚后那时候开始也比你见婚姻帮你搞来事业你竟然的去红大一顿那样尊重需要巧女一路都的三男女事业天一个婚现在好三男女减肥主要卖白中王些三男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
1: 这一刻，
0: 从福州出发。
2: 相同命是我，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一来福州欢迎聚会，刘总呢，捐带福州上车华电影时代记忆。既然人家这另谁所言许，电网多福州话带拢，电网就来人家你算数工艺电灯。普通话端电光一般是指亮亮粗华草的光，讲电灯送你讲光些度么？八桂念生电网前因断于福州。老外人在澳洲接采购电能，灯泡通电，花草光亮。于是福州人就地光以装电灯，称为电光，也就是电网。责任公话以地保留多福州方言带拢。扎多一百起高面，马尾松针九七年过电户探酒灯，但是只是儿女从去混偶。北漠降点命安，虎州乡区闽安救命开始移高矿高念优化电网公里，移高一矿念老师家族接秋创办虎州电客古王优安公里，移高一二年将来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虎州电力破机，命安就装一个人称为电网老。

所以来电问卖满见的给喊电问基老爷宏愿公华也随机流动开基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开电问黄一响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普及千家万户年轻人大多数习惯直接供电灯电网基老爷充满时代应给的光华更多以保障到老一辈的声音端所以宏愿社会见证了胡椒亮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前胡椒人促进电网光荣时新纪感受一路胡椒繁华仍要随我的运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
3: 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
4: 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7: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9: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Anyway， 跟住落呢只歌咧就係一位朋友我哋嘅今晚啊其中一個 chorus 叫做鐘達欣阿 Pam 佢寫嘅。呢只歌咧就我初聽嘅時候咧有少少似嗰啲Cash 流行創作歌曲大賽嗰啲歌，咁最初唔係真係好有好感好有感覺嘅，咁但係慢慢聽耐咗，咁加上 Gary 嘅編曲之後咧，就覺得好正好啊！唔知點解我俾公司聽嘅時候，個個都話，即係我哋有11個人投票就話啊，究竟呢個歌會唔會 plug 咧咁？跟住即係聽完個 demo， 嗰陣時都係做 demo， 咁大家就。即係11個一齊，即係經理公司啊，唱片公司一齊，哇！真係覺得好正咁，睇下你哋覺得點？呢個歌叫做《於心有愧》。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类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至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其实跟着这首歌都挺正的，这个 很旅行 feel。咁啊，今晚好似阿余少奇都有嚟，咁好多谢佢份词啊，同埋曲咧就系另外一个 chorus 啊，雷有辉阿 Pat 雷写嘅，同埋监制编曲，多谢你阿 Pat。好啦，呢只歌叫做好笑，最初本来叫做咩？单身旅程，系啦，单身旅程。咁跟住后屘我发现胡杏儿有只歌叫做单身旅行。咁如果 plug 嘅話咧，就驚人誤會，咁所以咧就改咗個名。咁啊，經過 Pat 同埋余少奇咧，我哋整咗個歌名叫做《一個女人》啊。OK。

0: 开水啊，相看两别扭，落不到一起了，生活可是越来越没意思。那就离呗，散伙。谁料到这离婚申请刚刚递完，天降意外，两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失控又爆笑的故事由此开启。
1: 没有啊，局长。忙了，有事冷静冷静。
2: 没什么。
3: 西安杨县哥不知道吗？
1: 啊，嘚儿喝的。
0: 这次小沈阳、沈春阳将会在电影当中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亮相，真夫妻演夫妻的天然默契，再叠加上喜剧演员的专业表达，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喜剧惊喜呢？除了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还有一众喜剧搭档，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这些喜剧熟面孔排队逗你乐。你就说你要是不去看，你是什么意思呢？
2: 没什么。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德孙美丽，下期见。
4: 老仙家说了，要相信科学。
1: 不拼。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
3: 自己的服装
2: 什么意思夫妻》。影片是由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原制作团队打造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结婚 N 年的对抗路夫妻，日子早已过成了没滋没味的白。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龙苏老板，高伯爷，住我那爱飞溜哩，过客他血运小狗样看嘛？
3: 一般伊哪会？我姨姨讲，那阿福州伊店内飞溜说，廿岁小四在讲，耍马倒货，巨龙庆台，姐马数很高多。
2: 经理咖哩哦，
3: 当然是经理啦。不过啊，多倒货之前，一定多给嘞，三台阿边红罗一帮。我们阿去哪啊？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台吃好灰溜，难不会影响灰溜之路。
4: 嗯，洋洋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哪话伊店内灰溜酸，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2: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4: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办能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板变相靠再生物，可以做运动，可以做爱。他还给苏老板搞人包容膜，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酸，气人花乱。
2: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板给变相运动。
3: 这样呀，灰溜利用的好处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天命变相了钱，对社区来讲，垃圾减量，环境更清洁；对社会来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来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4: 讲你好，那个未来也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儿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在为那个用户之招添福气哟。
2: 我爱多个经理了经理高里报来，给拿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3: 一般你经理要啊，回流手动现在可以叫四次刀球，收拢塑料面可以上内动塑料，收拢你金属可以体验保安搞内我一所你送金属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于送动我，那垃圾分类成为福州那个新时尚。
5: 所以冰冰所乱在所能经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绿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6: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5: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赚得再快。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0: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1: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0: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1: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0: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2: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虎记我，我是小丹。

胡椒欢迎聚会，廖总呢捐带胡椒上车华电仪时代机诶。今年南阿姐领水少爷叔，电翁多胡椒阿带龙，电翁就来南阿尼算属工艺电灯，普龙阿端电光一般是指亮亮苏华草的光，加用电灯扫你间挂鞋度帽。八桂念圣电翁请因多一胡椒，老爸人这个椒接取到电灯，灯泡通电华草光亮。于是胡椒嫩就地光意装电灯轻微电光，也就是电光。真公华以地保留多胡椒还原带龙，扎多一百起高面，马尾松针就七年过电户探酒灯，但是只是儿女从区混偶北莫见电命安。胡椒乡区闽安救命开始移高宽高念优化电翁功力，移高一宽念老师家族接秋创办胡椒电客古翁优安功力，移高一二念将来选七命运点老家推动胡椒电力破击，闽安就装一个人称为电翁老。虽然电翁慢慢见得更好，电翁这老爷宏愿公华也随之流动开。据老爷神话怀列过，天暗了开开电翁，黄一响普通话就来，天黑了快把电灯打开。时代变迁，电力早已经普及千家万户，年轻人带到老习惯地接供电灯。电翁这老爷充满时代应给的公华，更多以保障到老一辈欢迎端。所以欢迎聚会见证了胡椒亮以华电感变迁，记录下八年生胡椒能促进电翁光荣时心机感受，一弄胡椒繁华而又随我的运动。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

0: 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2: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我是小佳。三坊七巷古建筑犹如岁月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其中重要的体现方式之一就是池头上雕刻着形态各异的瑞兽，它们宛如历史的守望者，一方面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另一方面也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变革。宅院的主人精心地将瑞兽融入建筑之中，其目的便是希望借助这一些富有象征意义的瑞兽图案，寄托吉祥如意、避祸消灾的心愿。这些瑞兽图案不仅是精美的艺术作品，更是主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的生动写照。光禄坊34号是曾经的刘家大院，大院右侧池头的图案为马到成功，两匹骏马在松林怪石间穿梭跃动。松是百木之长，经冬不凋，顶峰傲雪，四季常青，象征着刘家的深厚底蕴，正如家族经历风雨却始终屹立不倒。在这一片绿意盎然的松林间，两匹骏马奔驰其间，它们身影交织成一幅力量与美的画卷。一匹骏马昂首跨步，

耳朵竖立，倾听着林间风的细语。他的鼻翼微微张开，呼吸着松香与自由的气息，似乎在寻找着某种未知，满怀期待地追寻着未来，步伐充满了力量与期待，转身中透露着优雅和灵敏。另一匹骏马同样英姿飒爽，昂首挺胸，四肢舒展，马尾低垂，似乎正在蓄势待发。它的肌肉线条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张力十足，似乎准备一跃而起，体现出不屈不挠的拼劲和对成功的渴望。这正是刘家在山海中勇往直前的真实写照。勤学敬业，造福社会，由重修身，不忘根本。刘家人与时俱进地给予祖训新的诠释。刘家作为近代福州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从1910年到1927年之间，创办了福州电器、福建电话等大大小小十多家公司，在生活消费领域也陆续建立了精米厂、冰厂、油厂、玻璃厂等20多家工厂。1927年，刘崇伟、刘崇伦兄弟还合资成立刘正记，购买轮船，经营运输业和商业，获利丰厚。1930年前，刘家产业遍及福州，也就是说，当年福州人吃穿住用行都免不了和刘家打交道。他们的成功体现在将家风融入企业发展之中，秉承勤学敬业的精神，既造福了社会，又始终不忘初心。后来，时代洪流红卷的刘家，给刘家核心企业电器公司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自此，电光刘正式告别了历史舞台。但他们的故事，如同池头上的骏马，已成为福州丞相坊间流传的佳话。这两匹骏马，或互相追逐，或回首相望，不仅彰显了刘家人的团结和协作，更体现了他们家族在面对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如同骏马般永远向前，直至成功。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上期节目我们说到，烧烤发展到唐代，烧烤品种的丰富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宋朝就更加成熟了，宋人个个都是极品吃货，宋代黄酒的酿造技术完全成熟，天南海北的食材吃的是五花八门，吃烤肉的场面和如今相差不大，家人好友围坐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暖炉会。宋代是中国现代菜肴烹饪的起源时期，宋代开始有了铁锅，人们发现炒菜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就迅速抛弃了烧烤，把炒菜当作主食，而烧烤只能成为偶尔换换口味的零食。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当时羊肋烧烤是皇室的珍味，有了治羊腰、治羊心等品类繁多，在吃这个方面，中国一直在发展，从未被超越。马背上的民族开辟新思路，发明了烤土拨鼠，凡是有规模的宴会必会上此菜。大明王朝的人们独辟蹊径地把烧烤吃出了品味，《民工史·饮食好膳》中说道，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踏雪寻梅时唱词吟诗，那都是穷酸，看着梅花吃着烤肉，那才是生活。接下来我们到了清朝，《红楼梦》中曾写到大观园里面烧烤鹿肉的场景。据史料记载，康熙25年，北京大街上就有小贩沿街叫卖烤肉了。到了清代，满族人烤猪肉更有水平，吃烧烤的花样也进一步发展。当时烧烤菜是各种宴请之事的要菜，满汉全席中挂炉山鸡、片片卤猪、维族烤羊肉、挂炉沙板鸡、麻仁鹿肉串、御膳烤鸡、石炉珍珠鸡、烤鹿脯等等等等，随上荷叶卷、葱段、蒜泥、甜面酱。回溯历史，华夏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所谓的诗和远方以及眼前的苟且，都融化在那浓浓的烟火气中，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品味着平凡而美味的人间苦乐。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了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还有我，爱王宝贝爱上学的手机。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亲爱的宝贝们，你想知道这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吗？你想知道地球也穿外衣吗？你想知道海洋里的千里耳吗？欢迎你来听小月阿姨讲科普。亲爱的小伙伴你好，你喜欢瓢虫吗？小月阿姨很喜欢奇形瓢虫。在昆虫家族中呀，瓢虫是十分常见的，它有很多种类，但是呢个头都不算大，一般只有黄豆粒大小，样子呢像盛水的瓢，所以人们把它叫做瓢虫。瓢虫的翅膀颜色虽然鲜艳，但是呢又短又硬，如果不展开还看不出翅膀的样子。有的地区呀把它们叫做花大姐，这也算是瓢虫的一个俗名。那么瓢虫爱吃什么呢？嘿，在瓢虫的食谱里，蚜虫是它们的最爱。据专家统计，一只瓢虫平均可以每天吃掉100多只蚜虫。即使是刚生出来的小瓢虫也爱吃蚜虫，每天要吃10几只呢。瓢虫是蚜虫的克星，蚜虫遇上了瓢虫就只好进入瓢虫的身体啦。当然我们还想知道蚜虫究竟是什么样的昆虫，生活在哪里，对吧？蚜虫呀又叫蜜虫，也叫蜜，蜂蜜的蜜，蜜虫。它呢也是昆虫家族当中的一员，不过呢个头比较小，最大的不超过10毫米，有4000多种类。它们一般都在萝卜、青菜、棉花、果树、烟草和花卉上繁殖，靠吮吸植物的汁液和养分为生，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让这些植物呢苦不堪言。可以说呀，蚜虫十分常见，尤其是夏天，生活在农村的小朋友逛菜园时稍不留神儿，就会和它们撞个对面，只是你可能叫不出它的名字。蚜虫嗡嗡地飞来飞去，密密麻麻，很让人烦。好在瓢虫天生就是吃货，刚好呢就吃蚜虫。在蚜虫密集的地方，瓢虫能把蚜虫一只只都吃掉，这可比喷洒农药来得更快更环保。所以呢人们也给瓢虫送了一个雅号，叫活农药。活农药瓢虫不仅擅长消灭蚜虫，对付其他害虫也不在话下。188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许多柑橘园里突然遭遇了一种介壳虫的侵袭，农艺师想出了许多办法，但是呢都没有很好的成效。最后有生物学家提出放养瓢虫，结果竟成功的把那些害虫都消灭了，这时比当时最高级的农药都有效呢。瓢虫一战成名，成了名垂史册的灭虫能手。大部分的瓢虫是益虫，常见的有2星、6星、7星、12星、13星。其中呢11星和28星倒是对人类有害的。瓢虫虽然身体个头不大，可遇到强敌时，3对细脚的关节都能分泌出一种气味难闻的黄色液体。我小时候抓过瓢虫，手上也沾过那种气味。敌手一旦闻到这种气味就会逃之夭夭。人类不会，小朋友不懂。同时呢他们还能够将3对细脚收缩到

0: 肚子底下，从树叶或者是花茎上飘落下来装死，这也是它自我保护的一种非常妙的招数哦。你还想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吗？欢迎和小月阿姨一起来读一读写给孩子的科普故事这套书，它是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 你读过很多书吧？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那你都会写吗？怎么开始写些什么？怎么用词？怎么收尾？晚安宝贝，快乐学写作，期待你来哦。
0: 小月阿姨作文屋，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发表在《快乐语文》杂志中的习作，来自田雪晴同学的《刺激的滑草体验》，有请朗读者陈景瑶。
2: 刺激的滑草体验，文田雪晴。今天真是超级开心的一天，我们班同学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来了一场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我们在这里乘坐了摩天轮、旋转木马、过山车，体验了制作贝壳画、滑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滑草。滑草场地在一个山坡上，我站在坡顶向下望去，坡道仿佛一条绿色的丝带顺坡而下，坡下的人就像蚂蚁一样小，看来我们的山坡也很高呀。望着坡道，我忽然紧张起来，山坡这么高，滑道这么长，万一我控制不好怎么办？我双腿不禁有些发软，但看到前面的同学在一声声兴奋的喊叫中滑下去，我又忍不住对自己说，大家都不怕，我为什么要害怕呢？这不就是一处大型滑梯吗？轮到我了，我深吸一口气，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坐到滑板上，双手紧紧握住两侧的把手，开始吧。嗖的一下，我像一支离形的箭向下冲去，刚开始我吓得闭上了眼睛，只听到风在耳边呼啸，但这是难得的一次体验，可不能虚度。我把眼睛睁开了一条缝，只见眼前的景物快速向后滑去，串成了模糊的绿色。滑行加速，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自由，鼓起勇气睁开眼睛，这种新奇的体验让我不顾形象，忍不住大喊起来，啊！快到坡底时，滑板慢慢减速，最终稳稳停在柔软的草地上。我兴奋地跳下滑板，脸颊因激动而发烫。尽管在滑道上滑行的时间仅有一分钟左右，但我的手心却渗出了好多汗。夕阳西下时，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这真是一次好玩又难忘的研学之旅啊。
0: 好的，以上就是田雪晴同学的习作《刺激的滑草体验》，感谢小作者雪晴，也感谢朗读者陈景瑶。接下来有请邵莹老师点评。
3: 这是一篇非常出色的纪实作文，完整记录了一次有趣的研学游玩经历。不管是文章结构、心理描写，还是语言的表达、细节的刻画，都有特别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亮点。一，整篇文章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开头开门见山，直接点明这是一次奇妙开心的研学之旅，简单交代了游玩的地点和背景。中间部分，作者没有面面俱到的写摩天轮、旋转木马这些项目，而是重点聚焦自己最喜欢的滑草，把大量的笔墨放在滑草这件事上。结尾用夕阳西下，恋恋不舍收束全文，点明这是一次好玩又难忘的体验，首尾呼应，层次分明，重点非常突出。第二，习作中有许多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小作者完整记录了自己滑草时的内心变化，站在

在高高的山坡上向下望去，心里紧张害怕，担心控制不好滑板，双腿发软。看到前面同学有感滑行后，又给自己打气，自我鼓励。滑行时一开始吓得闭眼，慢慢鼓起勇气睁开眼睛，感受滑行的自由，最后成功滑到了坡底，激动又兴奋。从胆怯紧张到自我鼓励。

0: 一强，让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跟着作者一起紧张，一起开心。第三，文章的语言生动形象，善于使用修辞和细节的描写，画面感十足。在习作中，作者运用了多处精彩的比喻，把长长的滑道比作绿色的丝带，把坡下的人比作小小的蚂蚁，把下滑的自己比作离弦的箭，生动写出了滑道的形态、山坡的高度，还有滑草时飞快的速度。这一系列精准的动作描写，比如深吸一口气，紧紧握住把手，大喊跳下滑板，这些动作把滑草的过程写得活灵活现。同时呢，再加上风在耳边呼啸，景物快速向后滑动，手心冒出冷汗等这些感官细节，从听觉、视觉、触觉等等多方面进行刻画，让滑草惊险刺激的体验感扑面而来，读起来仿佛身临其境。最后，整篇习作情感真挚自然，没有华丽空洞的语句，全部都是自己真实的亲身感受。从游玩的快乐，到滑草的紧张刺激，再到结束后的不舍难忘，情感流露的特别真实，描写细致生动，也体现出了自己勇敢挑战的小成长，是一篇非常优秀，值得大家借鉴学习的习作。
1: 晚安宝贝收听方式一，901左海之声，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二，喜马拉雅 FM、 蜻蜓 FM 及宝贝听听、金苗网等网络平台，欢迎加入月牙儿听读群，参与节目，发出宝贝最美好的声音。
2: 晚安宝贝故事花园。
3: 嗨，你好，欢迎和小鱼阿姨一起来学习了解孔子的故事。孔子把诗歌当作向弟子进行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在这种场合，孔子呢便从更加广阔的方面来估计诗歌的价值。所以他说，年轻人为什么不多学习一些诗歌呢？诗歌给人以鼓励，给人借鉴，教人如何融洽相处，教导人如何讽刺不良的政治，教导人在家里如何对待父母，教导人在朝廷里如何对待君主。学习诗歌也可以让人多认识一些花草树木之名。在《论语》里的原文就是呢，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耳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这呢是他对颜回说的话，说小子何莫学夫诗呀。根据当时的外交习惯，一些流行的诗歌是常常被应用在外交上的，交涉的双方往往会借用现成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而应对的人呢，也必须更加巧妙、更加敏捷地借用现成的诗歌来对答，这样才算不失体面。孔子因为自己的弟子呢，可能担任外交工作，便鼓励他们要多学诗歌，还提醒他们300多篇都得背下来呀。如果让你到各国去当使者，别人提出了问题，你却答不上来，那背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一定要学以致用。对于自己的孩子孔鲤呢，孔子也着重教他学诗歌。孔子曾问他，诗经中的周南少南这两部分你学了吗？不学周南少南，你就会像是面向墙根迈不出步的傻瓜呀。这就是正南面而立，不学诗何以言呢？和孔子在进行其他方面的教育时一样，他所采用的方法多是启发。孔子在诗歌的学习上也鼓励弟子能够举一反三。有一天呢，子夏问，有一首诗歌说，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动人的眼睛，又黑又有白，素净的底子可以画出好看的画，这怎么讲？孔子说，先有好底子才能有好装饰。子夏听了便回答道，那么应该先有真感情才可以讲礼节吗？于是孔子呢就叫着他的名字说道，商啊，你给了我启发，你有资格谈诗了。还有一次呢，子贡问，贫穷了也不谄媚，富贵了也不骄傲，好不好？也就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这样自然可以。 但是呢，不如贫穷也依旧钻研学问。

富贵也依旧讲究礼节。那原文中的回答就是，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就是呢，虽然贫穷却能自得其乐，依旧乐于学习，而富依旧呢坚持讲礼节，这是孔子更加追求的。子贡还说，有一首诗歌上说呢，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老师对我的教育呢，就像是琢磨玉石一样，使我的认识更进一步。孔子呢也喊着他的名字说，赐啊，你有资格谈诗了，因为告诉你这样，你就会悟到更多，也就是能够举一反三了。孔子自己读诗呢，也用这种方法，通过想象力在诗里悟出一些道理。例如呢，有一首诗写到，小桃白花开开又合上，我不是不想你，只是家远路又长。

孔子认为呢，其实不曾真的想念，若是真的想念，怎么会在乎远呢？于是进一步想到，如果一个人在学习上肯思考，就一定能够学到东西。更进一步又想，在人思考的深度上，以及学习与运用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情形。他说，大家在一块学习，未必都在同样程度上理解，就算是在同样程度上理解了，未必都有自己的见解，纵然有了自己的见解，未必能在不同的场合运用。诗歌、音乐加上礼节，是孔子教育内容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孔子在提到一个人应该受完全的教育时说，先从诗歌的教育中鼓舞起人向善的倾向，再用礼数上加以约束，最后完成在音乐的陶冶。这就是《论语》中说到过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当然了，孔子对弟子的教育除了这三个组成部分之外呢，也还有政治教育和历史教育等等。不过呢，孔子无疑是拿这三种教育作为人培养人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礼乐的教育上呢，孔子注重精神实质。他曾说，人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有礼何用？人如果不懂得做人的道理，有乐何用？他又说，我们讲礼难道只是指佩戴什么送人什么吗？我们讲音乐难道只是指怎样的撞钟敲鼓吗？孔子为了郑重地进行诗歌礼乐的教育，为了给人正确的观念，他在讲诗讲礼的时候，是和他正式讲解其他书一样的，使用的是当时的标准语言。

言。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孔子依旧是非常重视政治生活的，因此呢，他对诗歌音乐的重视呢，也就常常和政治生活联系起来。在等级制的社会里，音乐的演奏也反映出贵贱等级的秩序，在当时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意义。鲁国的贵族祭祀用了64个人的歌舞，孔子认为这是破坏当时的等级制度，因为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用这么多的人的乐队。鲁国的国君由于得到周天子的特别允许才能这样用，而祭祀是贵族不够资格。孔子曾认为这事呢是不可容忍的。还有当孔子看到鲁国其他两家贵族也在宗庙里演奏诗经里的周颂雍这一篇的时候呢，也表示过同样的愤慨。受了孔子教育的子游，当时呢，他在武城当地方官的时候，就实行了孔子把音乐作为政治建设组成部分的理想。孔子游历到了武城，听到歌声和琴声就笑了。啊，宰只鸡罢了，使出了宰牛的力气呀。子游答道，这是我实行老师的主张。孔子望着跟从的弟子说，对呀，子游说的对，我刚才是和他开玩笑呢。深知艺术对于人类的教育有巨大效果的孔子曾说，做一件事知道非做不可才去做，不如愿意做去做的好，更不如做起来觉得是一种乐趣好，这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以做事一定要培养对事物的感情，艺术的感染也是一种培养的途径，这就是孔子为什么重视诗歌和音乐的原因。他自己本人也深受文学艺术的教育的好处。我们看孔子的语言呢，很富有形象性和暗示性，换句话说就像诗一样。孔子的精神是乐观的、积极的、健康的，他自己身上也体现出了文学艺术的一种气质。孔子既把诗歌音乐和教育联系起来，又把诗歌音乐和政治联系起来，而且把它当作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在从魏国回到鲁国的晚年，就把整理当时流行的诗歌音乐当作了重要的任务。他曾得意地说，我从魏国回到鲁国以后，诗歌的乐谱才入了正轨，错乱的歌词才有了序。这一工作呢，是规模宏大的，几乎触及到当时全部流行的歌词和乐谱。正是主要靠了他的整理、倡导、保存，那部辉煌的古代诗歌总集《诗经》才被广泛地流传开来。通过孔子对诗歌的音乐的辛勤的钻研，深切地理解它的作用，发挥到教育上，提高到政治高度上，并且做出了成绩，孔子呢，为后代保存了非常有价值的宝贝呀。这就是孔子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的非常重大的贡献。70岁左右的孔子是老人了，像他这样享有高年的人，自然会见到一些比他更年轻的人的逝去。这在老年人看来呢，会觉得格外的感伤，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么关于死，孔子又有哪些自己独特的看法呢？我们下一回再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2: 书接上回，这一天晚上，李狗和大屈两个人在大牢里边，不知道怎么过。万万没想到，这个宋师爷来了。
3: 这个宋师爷，他们两个早就听说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点子。今天他来干什么呢？再看这个宋师爷，笑呵呵的，坐在他俩的跟前，首先给他们俩看看伤，然后从兜里边掏出块白布，蘸了点盐水，给这俩小子擦了擦伤口。
2: 这俩小

0: 就琢磨，哎，这宋师爷今儿个怎么这么好心眼儿，给我们两个看看伤。再看宋师爷，哎呀，你们两个也真够苦的了，犯得上吗？跟他们较什么劲儿？我老宋在衙门里干了这么多年，我悟出个理儿，要想跟这些官差讲理，在大街上永远也跟他们讲不出个理儿。公开斗，你是人家对手吗？再说税官那些人有几个好鸟，他们那帮小子一肚子坏水，专门欺负这些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这俩小子一听，哎呦，这个宋师爷今天怎么把嘴调过来了？宋师爷，您今天晚上来看我们俩，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两个放出去？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明白事儿，我特意来看看你们，咱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这宋师爷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点散碎银子，喊来个玉竹，你现在就去上街给我们买几样好菜，然后再给我们弄一壶酒，要是剩下点钱就归你了，去吧。玉竹乐呵呵的拿起银子走了。也就在玉竹出去买酒菜的时候，这个宋师爷就跟这小哥俩拉起了家常。我说，今天早晨你们和税官这些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李狗和大屈就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跟宋师爷讲了一遍。讲完之后，你看有个当差的把酒菜就买完了，这几位是边喝是边吃边聊，聊着聊着大屈就问了一句，我说，宋师爷，你看我们两个的罪谁轻谁重啊？我说，大毛啊，我可实话跟你说，你的罪要比李狗的罪大多了。不能吧，李狗他必定拿扁担打人了，我没打人呢。哎呀，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说，你要是不躲到张老太爷身后，张老太爷能挨打吗？现在张老太爷被打得可很重啊，在家里边昏迷不醒，一旦张老太爷有个三长两短，弄不好你就得犯杀头之罪。哎呦我的妈呀，能这么严重吗？这句话说出来，这个大屈当时吓得那头发根立起来了。要说小偷小摸这事儿他没少干，大牢也没少进，可是一听说杀头把他吓坏了。我说，宋师爷，给我们两个出个主意，把我们放出去。嗯，这要是一旦被斩了，命就没了。我今天来就是帮你们俩，你们俩要想保住性命，我有个好主意，但是这个主意你们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这两个小伙子当时可乐坏了，把这宋师爷当成大恩人了，在大牢里就给这宋师爷跪下了，是连跪下再磕头。宋大人，只要你能把我们救出去，我们管你叫干爹都行。得了得了，咱们先别说这些，现在你们两个要想出去有两条路，一呢，家里必须得有钱，用钱铺路，但是你们两个家里边谁能拿出钱呢？你们可知道这个税官的金学增，他是认钱不认人，只要你们两个花上一大笔的银子，他就能给你们两个放出去。这两小子一听，我们家都没钱呢。是啊，不也说你们都没钱吗？没钱就得研究没钱的办法。你看这么办，宋师爷在这儿
1: 越吊着他们两个人的胃口，大毛和李狗越着急。这两个小子把耳朵抻得越长。宋师爷，你快讲，怎么办呢？这两个小子真着急了。
2: 哎呀，你们两家加在一起，欠朝廷税银也不过十几两银子。要是真花一大笔钱，你们也犯不上。但是不花钱还想出去，这件事儿只好另想办法。
0: 快说呀，让我们两个怎么办？
2: 你们俩啊，要想自己把自己的罪洗清，只有反告税官。
0: 什么？反告税官？
3: 我们欠税，
0: 这就理亏，欠税还告人家，这可不行，这不属于倒打一耙吗？
2: 此言差矣啊。宋师爷喝了一口酒，夹了一口菜，他吧唧吧唧嘴，接着就给这两个小伙子出主意了。
1: 今天早晨在玄妙关门前，段生说你们两个加在一起欠他十几两银子，你们为什么欠税啊？不就是连年遭灾吗？遭灾就没有银两可交。可是他们税官在街上就私设公堂，这就是擅作威服。那公堂必须得到衙门，在大街上怎么能设公堂呢？这是你们掌握的第一个理由。再一个，他们在大街上十几个人欺辱小民，这又犯了一条罪。皇上远在北京，江陵县有政府的衙门，政府的衙门就代表皇上，皇上所有的事儿都不能具体一件一件亲自办，那么就应该由衙门来管这事儿。税官的衙门只管收税，替皇上维护法律的那是政府衙门的事儿。他们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照大明律例，政府的衙门就可以严惩税官的衙门。
0: 这两个小子听到这儿还觉得挺新鲜，历来都是官官相护，怎么政府的衙门还可以管税官的衙门？政府和税官不都是四品衙门吗？这四品衙门还能分大分小？
2: 宋师爷听完笑了，哎呀，你们这些老百姓不知道，虽然都是四品衙门，但是荆州城政府的衙门是管正事的衙门，其他的那些衙门要是做了违法的事儿，政府衙门就有权指责他们。
1: 哦，这回这两个年轻人听明白了，
0: 那我们就应该到政府衙门告他们。可是我们现在出不去呀。
2: 暂时出不去，那好办，咱们可以先写好状纸，然后我把状纸给你们递出去，让你们家里的人到荆州府的衙门去击鼓申冤。
0: 这告状也得写状纸啊。
2: 对，这状纸我帮你们写。
0: 我说宋大人，我们两个今天来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
2: 哎呀，我看了这伤势真挺重，这回告状的时候你们两个都把这些写上。
0: 好，宋师爷，你怎么写我们怎么接受，你就替我们告吧，告赢了我们哥俩一定孝敬孝敬你。
1: 那个大曲卡吧卡吧眼睛，
2: 宋师爷，我可没什么孝敬你的，不过我这鼓上找的功夫可不错，您要是想缺点什么，我帮您偷点还行。
0: 去去去，别瞎说，偷东西也犯法。
2: 哎呀，没事儿，我要是犯了法，宋师爷你再救我。
0: 行了行了，
2: 再说李狗这功夫着急了，他可不愿在这里面待着，这哪是人待的地方，谁愿意打就打一顿，里边又潮又暗，再说也吃不饱饭呢。
0: 我说宋师爷，这状纸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

着忙。说着话，宋师爷从袖口里头掏出两张状纸，一张递给陈大毛，一张交给了李狗。陈大毛接过来，他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只好退给宋师爷。宋大人，您念给我们听听就得了。宋师爷把这两张状纸接过来，然后从头至尾念了一遍。这个状纸开头写的是在玄妙观前发生的事情整个的经过，第二段细说了荆州税官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经颁旨减免的赋税，如今已经记起民怨，引起江陵的百姓众怒。我们今天状告的就是荆州税官段升。但是在状纸的字里行间也把荆州税官的主政金学增给捎带上，最后还写了几句，说的是江陵县乃是当今首府的故乡，更是皇恩浩荡的后土，怎奈荆州税官衙门仗着手中的权势是违背朝廷大法，盘剥小民，横征暴敛，肆无忌惮，万望荆州府衙还有省巡案为我们小民伸冤，以身正义。下边落款是江陵县乡民陈大毛、李狗跪奏。宋师爷摇头晃脑的念完了，他本以为这两个小伙子为他的喝一声彩，哪成想他把纸一放下来，这陈大毛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哎，我说大毛，你看我这状纸写的怎么样？宋师爷，您这状纸写的好，就是写的不像我们说的话。那你们的意思，我们两个想把后边改一下子，你想怎么改？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么说，我陈大毛和李狗觉得实在冤屈，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是从来不赖账，因为这人穷志短，一时还不起。但是我们两个感觉这么大个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那些有钱的大户他们欠的越多，为什么官府不去找他们要税呢，反而对我们这些小门小户的大刑伺候？说穿了，他们荆州税官是狗眼看人低，大户人家他们惹不起，只好欺负我们这些小门小户。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你们两个就说你们两个的事儿，其他的事儿先甭你们管。这功夫宋师爷看了一眼李狗，我说李狗啊，你看看我写的行不行？李狗卡不卡巴眼睛，大毛啊，人家宋师爷白给咱们写状纸还不收钱，行，就这么地，咱就认了吧。哎，你看看还是李狗明白事儿。宋师爷说着话，从怀里边掏出个印泥盒，快快快画上压，把手印摁上。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那个玉竹过来了，使了一下眼色，这个宋师爷看明白了，税官的差官要来提人来了。他赶紧催促这两个小伙子把这手印赶紧摁上，陈大毛和李狗连忙把手印就印上了。宋师爷一看这两个小伙子把手印印完了，高高兴兴地把这张状纸揣在怀里边，他起身就要走。你们两个就听明天后天的好消息，我把这状纸交给你们家里人，他们就会到大堂是击鼓申冤。另外税官的那些人来了，可千万不要说跟我见过面，因为税官那些人没好东西。说完话，宋师爷一转身跟着一个玉竹就走了。这个宋师爷刚走

功夫，税官的人真的就来提人来了。这么急，当然金学增也着急。金学增派税官的差官连夜就把这两个所谓的人犯从大牢里边押到了荆州税官。单说金学增上午听到这个信儿，他就急急忙忙赶到张大学士府去看张老太爷，没想到吃了个闭门羹，心里边就不大痛快，他就有了一种预感，赵谦一定会利用这件事儿做一篇文章。那么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我必须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把荆州税官，就是那个六品主簿张琦找来了，跟张琦两个人喝了几杯闷酒。金学增那年到礼部查账的时候，这个张琦是他的得力助手。这次金学增来到荆州赴任，他就特意向部堂大人提出过请求，把张琦也调来了。这张琦和他在一起相互配合，两个人非常默契，所以这个张琦在荆州税官就成了金学增唯一可以信赖的官员。两人一边吃着饭一边喝着小酒，金学增就把今天白天的事情跟张琦学说了一遍，问问张琦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再说这个张琦，他在查账这个问题上他是个高手，其他的事儿他不愿意介入。他听完金学增讲完这件事情前前后后的经过，我说金大人，据说首府可是个大孝子，今天他爹出事儿了，首府能不管吗？金大人，这件事儿对你非常不利呀。张琦，你的观点跟我相同，所不同的是，首府不光是个孝子，还是一个良臣。张琦又喝了一口酒，是啊，那假如你是首府，怎么处理这件事儿？我要是首府，我也会像首府一样，亲是亲，情是情，理是理，法是法。张琦听到金学增说完这句话，我说金大人，难道首府就没有私心？私心，别说首府，谁都有私心，但是首府的私心跟别人的私心可不一样。我就给你举个例子，荆州知府赵谦在他的倡议之下给首府修的那大学士牌坊这件事，首府就亲自跟我交代过，这个大学士牌坊一定要拆掉。真的？那当然了。但是这个赵谦他还蒙在鼓里边。哎呀，首府要是真把这大学士牌坊拆了，可就等于当面给赵谦一个大嘴巴呀。对，张琦啊，你这个观点跟我想的一样。可是金大人，你可知道张老太爷这一挨打，他可有理了，他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可能要治你吧。你放心，张琦，这件事我心里有底，怎么对付这个赵谦，在我手里边还有一张王牌，一旦我把这张王牌拿出来，这个赵谦当时就得吓尿裤子。真的吗？不过金大人你可注意，据咱们在荆州府衙的眼线给咱们报的信儿，这个赵谦可要对你下手了。咱们的眼线怎么说的？咱们的眼线传来了消息，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和陈大毛两个人领头闹事，让这两个人联络这些欠税户一起写状子，要

0: 到我们荆州的税官。张琪，这件事儿我早有准备。这个赵知府既然打了开场的锣鼓，这场戏咱们不唱也不行。张琪，从现在开始，咱们两个就得多个心眼儿。你我的一切举动已经被人家暗暗地观察到了，所以咱们两个必须长个心眼儿。我现在已经派人去荆州的府衙大牢，把李狗和陈大毛马上提过来，咱们也在这两个年轻人身上下一番功夫，让他们两个把嘴调过来。金大人，能那么容易吗？听说那个宋师爷吃完晚饭就已经去了荆州大牢了。你放心，只要咱们两个配合得好，这两个人肯定能向着咱们说话。这件事儿能不能按姬学增的想法去发展下去，且听下文书。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种时光，蔷薇异画馆。
1: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
3: 自己的服装
2: 什么意思夫妻》。影片是由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原制作团队打造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结婚 N 年的对抗路夫妻，日子早已过成了没滋没味的白开水，相看两别扭，落不到一起了，生活可是越来越没意思。那就离呗，散伙。谁料到这离婚申请刚刚递完，天降意外，两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失控又爆笑的故事由此开启。
3: 没有啊，局长。忙了，有事冷静冷静。
4: 没什么。
5: 西安杨先生不知道吗？
4: 啊，得喝的。
2: 这次小沈阳、沈春阳将会在电影当中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亮相，真夫妻演夫妻的天然默契，再叠加上喜剧演员的专业表达，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喜剧惊喜呢？除了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还有一众喜剧搭档，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这些喜剧熟面孔排队逗你乐。你就说你要是不去看，你是什么意思呢？
4: 没什么。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老仙姐说了，
6: 要相信科学。
3: 不拼。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3: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3: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4: 山好水好人情暖，

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天天胡椒我，我是小丹。一拉胡椒欢迎聚会，刘总呢捐带胡椒上车华电影时代记忆。艰难那阿姐拎死所有树，电翁多胡椒阿带龙，电翁就来那阿你算数公益电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馆。Movie
1: Living，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欢迎光临强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
3: 自己的服装
2: 什么意思夫妻》。影片是由电影《末路狂花钱》奇遇原制作团队打造的。电影讲述的是一对结婚 N 年的对抗路夫妻，日子早已过成了没滋没味的白开水，相看两遍哟，落不到一起了。生活可是越来越没意思，那就离呗，散伙。谁料到这离婚申请刚刚递完，天降意外，两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场失控又爆笑的故事由此开启。
4: 没有啊，局长，忙了，没事，冷静冷静。
5: 没什么，
6: 西安杨先生不知道吗？
4: 啊，嘚儿喝的。
2: 这次小沈阳、沈春阳将会在电影当中首次以夫妻的身份亮相，真夫妻演夫妻的天然默契，再叠加上喜剧演员的专业表达，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喜剧惊喜呢？除了小沈阳、沈春阳，他们还有一众喜剧搭档，贾冰、于洋、魏翔、梁龙、许君聪，这些喜剧熟面孔排队逗你乐。你就说你要是不去看，你是什么意思呢？
5: 没什么，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喜剧电影《什么意思夫妻》。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之孙美丽，下期见。
1: 老仙家说了，
7: 要相信科学。
4: 不拼。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3方7向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如果你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咩礼物？呢间餐厅

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本朝世间真正，
1: 娑婆民客代去，正点离荒风采。
0: 左海缺烟，民客寻爽。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左海缺烟。多谢时间的你，为大家播送的是中部民客手追虎运，万户就拆民客一团烟包。

0: 我呀，雷伤了我，寂寞不猫。
1: 太好我啊，大爷，我爱跟娘在过路呀。你年纪大了怕我，要不起都不怕我，高高贵，你不会来都痛苦
0: 的。这心白是好，我爱得多重你，别躲。好喽，
1: 好嘞，我呀，到一处嘞，莫怕痒，一也莫亏。
0: 来，莫啰嗦了嘛。
1: 哦，都错了哟，你家本的呀，胖胖丢了手后，痒了吃亏么？
0: 你怎么呀？
1: 你是在广东也没住？
0: 住，是美丽花仙的弟妹。刀光寒水，
1: 你谁来难爱是你呀？
0: 谁呀？
1: 我首先啊，俺们不讨过难啊。
0: 哦啊，老阿都应该关心伊，照顾伊，但应该重待伊。我的爱，我打退了伊秘密。
1: 喂，中谁红镜没啊你？我讲我首先啊，只能啊让你红镜过。
0: 哦。挂都得了呀！
1: 我老手对白的字，没老手也亲那位女主。还不免虚好的呀，可容易都给在送来呀。
0: 都是因为台湾立交老帅英雄，老帅为了避免家庭纠纷，才做咩暗动个送来。
1: 为你讲大富爷已经回老家了嘛？
0: 老帅没下好咯，老帅为了心慌走了，换作谁出于受骗动真心，转手也靠内部意，最后看你救了的。哦，你就换作断腰手的好咯，多好处呀！
1: 哎，老帅是哪竟然不会内部你受弄骗？哎，你讲谢喏。
0: 千万是好路为度，嫁伊哇哦啊！嫁的是开元钱。
1: 是呀，我随时人也算大卡过天子
0: 呢。我随时莫人叫我耶路，公婆咪来洗脑叫耶路，叫谁也莫洗我洗脑外了。说他就买在耶路叫大最最就可以呀、啊。你说会话只要问耶路，他大。过于简单了。
1: 为那阿一路会面，何好路可能讲得清楚啊？
0: 我就带一啲狗，豆仔，并再输后前，让心去，叫伊领车，过命。

0: 是女婆啊，
1: 卖错啊，卖错啊，哎、
0: 欸，就讲是女婆啊嘛。
2: 就你比你

为北京丢头，都我唱若翁才作女，老崔呀先把女儿先安，双马有数，我举头不与

0: 绿罢我心吗？
1: 莫熬熬熬
0: 爹来
1: 进来坐咯。绿罗啊，不管外套套倒可恶，你来来来来，今晚他要给好家我啊，古丽女
0: 所谓才女之后去好苦练好不离鬼练女作才所言出啥意比如一下
1: 怎么过足换枪你弄应该多多几个
0: 我已经忘记了老师大要求今天再来修理会我的好生好了你说不救人了你总白可不可
1: 那可什么呢我家就你大有生
0: 你怕
1: 不
0: 信吧？哦，豆哟，基础咁不靠见识，女仔欺人，话归咩错？你下嘛，系举手。
1: 何怒？谢送乌兰水，只怕有心硬啊！妈妈知道，忙唔得。
0: 哦，为你之事做力，风走乱。

0: 在草原里，奶奶要让，
1: 抢他，抢他，
0: 抢他，抢他就抢他，
1: 到时候你还没报了，行。

0: 和路，林神外吗？家亲马木多，马回路，马没给吧？
1: 马没给。
0: 你到去何干？莫非你看不？
1: 看到，
0: 看熟了吗？
1: 我女官心。
0: 一个冒出地之名的人也太可怜了。
1: 你
0: 高兴？坐下。中国最高的路口，这爱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好。
1: 什么？
0: 就你我。
2: 宫女，对面。
3: 中意呀。
2: 女女气运太重，女将夫人，看我一个王后，我有
4: 什么罪过？哦，当然不是害呀。
1: 你说我怎么样？都没无辜。
4: 哦，
5: 你女说来要去下下舞蹈舞
4: 呢？我今年在东方红色老美好，我不喜欢在往东方苦山摸索嘞。
5: 我
6: 说
5: 要
6: 给人
5: 就来
6: 一
5: 路，
6: 我本来
5: 就
6: 想
5: 老爷
6: 去好好嘛。妈祖的对面，我将将可以，我当代人民，好好预付对面，我们在另外一块路，我也得做个对头啊。
1: 你
6: 还没冲我？

乱在心啊，望儿宠儿

0: 妈坐来，
1: 坐了。
0: 妈先生，
1: 坐告你。
0: 妈是
1: 坐于安。快带你好好有一好婚回答
0: 你干的什么不够呢
1: 快些公审公办
2: 坐了
3: 谢老阿姨
0: 好了差点你坐地坐地公道
3: 谢老阿姨
0: 好了你要干嘛
2: 是女的也没动啊
0: 有这波风浪啊哈放手命连接骂可谁骂出来做他对不对
1: 哦好了更低呀一出生谁烟花轰大
2: 做赢我呀亲友以谁熬过这个大雾的事难道因我说不清背起有他本领再过走向地铁
1: 妈其实英雄对大我好了上去上去总我的口声女感受我没感受哦
2: 瞧姓女就好乱不另外就好乱
1: 好好乱不用我
2: 姓外就好乱这招人不得是因外复杂
1: 各位水秀好好命哦
2: 听他们的这米中也光别不留坐了米中别拿了好
1: 来用你给你去背问题用盯着看不

0: 本朝西干净净，
1: 十八民科代谢，整点李黄风采。
0: 左海曲言，民科运算。
2: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曲言，是要请给你运算民科手嘴呼应。我胡秋才明确一段音报。
3: 秋爷，你所起身，所进来啦！
4: 不见见，断。

0: 你，要偷我妹不敢。为你，你哑巴的妇女，免做买不来数呢。行啊，你表面偷都没呀，
1: 这就是一啦，是天公来找妈罗天师，没错，为生呢。
0: 你主啊，面前做我孤零咯。
1: 好什么？过什么嘛？
0: 哎呀，现在家里你冇爱冷静妈妈，你所以冷静的两口给阿妈冲，都没惊。
1: 操，我也不会惊啊！别人那敢笑我，我就敢倒。
0: 倒爱国就倒，
1: 倒妹我就躲。哎，躲要你打吗？
0: 我以妹土为生，造出的巨星第一名。
1: 我那个看看，外面说谁天哪个好人，一摸就辛苦辛难爱人，就被划走位这好。哎，姐呀，你咋胡意？你今天很好我嘛啊？
0: 总总弄弄，应该讲比率跟你啥？妈，谢父我没哭，不哭，怪心口被人冤枉的，那丑女主啊，家庭进冤枉家，行啦，家境亲不为女呀、啊，
1: 哎，姐呀、啊，你不奈我话，说了你话，哎妈呀啦，姐啊，
0: 哈，我
1: 的呀，
0: 冇听了。
1: 看你哟、
0: 哦！我见了，嫁给那看老女，何愁不增添老女奴？呀，靠嫁出来！
2: 你啦，
3: 好诺，你看来现在又来帮说冒女命，就是我个人更恼说一句话，对不着，抢我了。
2: 哦，老好诺，亲自做女命的，不说了，女财神降价你得了。
1: 快说呐，快说呐，我家换谁？你做我？
0: 外孙，你做外娘的，对哪样？
2: 对，我是何家？
0: 外出生。
3: 谁奈冒罪心不是为求定？
0: 我是小为主，那是欢迎女人。
3: 一个人没欢迎女，我一个人欢迎女啊，也欢迎。

0: 是为你爸人注意啦，
1: 本来爸人都了好啦，既然听马路的人讲，因为医生的好奇都奇棒啊，他的好奇在做改变，你少计算啊，还不配啦，不错。
0: 孙母，我介意你哦。哦，孙母，你搞到死人来哭，我就会过瘾去骂我爹，就爱骂臭皮龙一锅啊，就不会见，都要开老师。
1: 好喏，最咩啦？
0: 是，我骂王老师，见了也爱哄我。人家在我心处，无地话痨都进入心海，最女真心，
1: 好喏，最心里是不容易见。
0: 我是一百外天地我店，可外多几老米将见女见面我嘛？
1: 做咩来？
0: 是我女见我，外母欧爸爸，老师就是外亲爸爸。那阿一眉龙大义，谁一大义？
1: 好路女真好。听讲老师新人今仔就不念书来了。
0: 我还记我图，我好了，都你看。

抗议不

0: 见员媲美的。我爹从中北台做艺的。我也得尊敬家的将家爹姓胡，有好才俊，明金光，我好写来以前就拜动过。
1: 你的丫头，我今早要和你爹去家，
0: 保定把你接去。
1: 你有心
0: 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0: 上去好好啊。
1: 你看梅夫人吧。
0: 梅夫人，梅夫人会该俺多看吗？
1: 你看那边。
0: 一面得鼓励我得告诉你吧。
1: 我讲你看那边，就你看那边。
0: 你和奥秘有几寸？我细看。七龙谷啊，亚洛蝶呢？
1: 到月
0: 哭吧，
1: 我心老可怕，走我在都不不得一旦走见啊。
0: 哎呀，我被你来说也当是故意要去我先见之命，七龙谷东命变出
1: 走你
0: 下午花用玉龙的记载引动红袍不抗休息点燃为必玉龙炸住
1: 大戏呢
0: 我红不加虐待天家有谁才同有双红花
1: 哦今晚面到哼老师呀外公你没来你路就你没白你路过
0: 你路主要的你路哦主要的你路
1: 巨人看应配给他是最无名的以后有生意千万里路一如既

0: 谁，谁头一怒为天神的，那是人在东夷关在剧院丢阵阵天下一光年嘛。大明应该首先理解你路的真的呀。
1: 罪是为我的立红奢望有米拉书同魂就没米拉书嘛。

0: 你我的是谁呀？
1: 你猜？
0: 董永是孟德义吗？
1: 孟德义？哪来孟德义呀？好好的孟德义，恐怕不会变谁的。
0: 不是孟德义，我你我的是谁呀？
1: 你再猜，猜多到就算猜没多嘛，我今晚 KK 搞你赔了。

0: 地不成我死无我。
1: 女作外家乡，女作渡口，因为女口我爱方便，我老这样也丢大不平，我爱大女更得当谁？

0: 道母亲是何等不爱，终于绿袄了。哎呀，终于没告诉我呀，终于是不要了。
1: 因来在先，我不要是袄告啥？
0: 你孤身外客呀，应知顺之嘛。原来我爱住基地车住，
1: 你我做哪个？
0: 何乐何乐？人家应该欢喜，人家啊已经结束了幸福的故事。
1: 结了幸福的故事，是苦果。
0: 苦果，
1: 以你的太不舍是呀，
0: 是呀，何得恨啊？女大有不便也大，你我变态也破过啦。现在最主要的是保护身体。你来啦，我叫我请我一最好一人。
1: 请我一最好一人，注意。

0: 我的爹，我们恩爱嘛，弟妹好心回国，你不得归？关于恩爱，你讲。
1: 准准，我定回国以后嘞。
0: 都年轻，那啊不爱熬
1: 嘛。你光光说到女子呀，都莫谈外孙孙。
0: 外孙为外子弟嘛，外父的三孙子，外孙子那是是外国人的，外女兄到大嘞要嘛个，好了谁不爱护心的才我的，我数不清的一路顶拼搞一路三孙，真正大家听我去讲的。曾是祖国的一路，更加化缘广大。我以毕生精力，早朝故去。
1: 主，我是李家当谁？
0: 当谁？有家偶像哦。我看我有一有不如，你不应来莫讲。另外，今夜是我独立的，我到罗秋红推广大药饼，看老板人找你讲以后来，我就信我。
1: 你当然是准王孙，
0: 女家不应该就另外家。
1: 好路，女性就肯说罢说罢的好话所用，干干净净，一定不吝。
0: 老孙，你在哪？大夫人就不多你了。一到马老老，要去一到门口了，心我想去抢一朵呢。对，心我可以准备给你
1: 呢。哎呀，准备什么给你呢？让谁准备过关免进费啦？嘿，一老牙喉咙，想问女婿家丁也是女婿啊？
0: 那刀剑外不信不休，令自带给。干对不起，干对不起，我的女性
1: 啊！我东西啊，真是可怕！
0: 可怕！我以泪算大，以心算大，我算在以谁做人命背的人？我做我啊，赶快落水。
1: 外卖吧，外烫，你看。
0: 好好好，去来吧，外妈送进。

学院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仔，是我摆胡芦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偷狗丑吧。尽头卡呀，尽头卡，前进啊呀，前进啊，哎呀，胡芦偷狗丑。

时间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善，多给我一点切勿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吻我至凄冷的心酸。

0: 你老你老啊，是我翁所望，人啊就是为了你幸福的最高通啊，这还有我的哦，最吃的好的有诶，但没呢啊。
1: 一个叔叔，跟我腻了玩乐火，还有都帮你的啊哈。
0: 好了呀，就你了嘛。哎呀，小姐啊，今天不离水了啊，你爸没安慰啊？
1: 我爸呀，我爸可找大管家了。
0: 大管家？啊？你爸玩更牛了哇？我也给了一杯多少位？是。
1: 莫啊，我爸讲相关英文就除了想找一管家。关联那个虎酒量的太精洁优水，若又好几酒更加去落一句，你看
2: 一句，你大门口后啊，电动你要定我哟，真爱很咯，我跟你听到我想去了老汉。
0: 哎呦，工厂要求要高啊啊！一个几万天送班了哇？哎，你爸最东音好了，想吹广啊哈、啊？哎，你讲你想广东仔，你那几万天不会先拿咯？
2: 危险啊，为了你这碗老话无论你些，为了错边远离那出没好呀，为了那个高楼捏胡椒威林台，一个女这碗大门口啊，能流落一落，但是如果那个远一了被十公分，就变成大一了的大个了。右边吹到老林啊，老林那倒手混我呀没我都有你了啊。
0: 阿伯阿伯啊，等我去开去修理。哎，恭喜姐啊，那我问几声背还会受苦汤啊，会硬嘞哇哈，也去开，没再吃吃咯。我古那女工人肯定都听话了，结果呢，女士成困多，奶奶，但再滑就真该通呢。要教育在身，最好就真肯去滑。因为老王是阿女工人引导啊，我呢就做变美术导演，成为救援长，成为救援长，劝你当然没报个了，要。
2: 是你的个老话嘛，是风虎哦，南风管理说风之话。老王啊，除了所有老板的阿欧讲的，那靠花框就让你变化。我给你拖了水，胡哈给了你家地窝，不变化做人的啊，也胡哈家给了你嘛。
1: 一般相关管理也框啊，管车管汤，不管我写老话。
2: 小家啊，一般管理一年就写的。一把管理啊，新流行的就往老化啊，新来多只台，计划你只环境的那些搞哩。你把一把几股麻木多来找先了嘛？啊，多难啊！错对面有了隔离只大白龙，小可躺里面，佮中央叔叔姨呀，多来盼哦。我可以讲你啊，中央一样啊，多修理哦。故后哩，只幽烟只净化器都开哦。我那面理解呀。一把就说遍说遍你各位解来，公告我家好热闹，哎呀都大了。但是你看，现在漂亮街新那边威廉哟，计划哦，有点少哟。
0: 当然是中哦，以前我都错了我家老话一通啊，阿来最主要我小口哎，我就冇爱接的通知的，阿冇就我小口哎。

0: 再讲呢个呢，为了你加完班，加到位第班，妈妈睬你了呀！我看见你个呢，都在送脑，当然是也辛苦啊。
1: 咋来呀？操控计划，断电系统，断电区域，没来困扰你。留到探店，只要用我记录你的停车位，谁多加安装到，那我一定会请你来哦。我记录你见到慢脑的加线索的，直接敦化区公安的交通管理部门去处理。
2: 为了你外，最就难为状元计划很多，
1: 辛苦要管理该计划，少波少波你真正推荐。
3: 一爸，你说你都见哪爱无啊？
1: 哪安啥网波吧？但是你看多边框哦。有边计划，欢迎一家三奥也应来多出口头中话义务，也欢迎你加到南阿里上车广啊队伍里
0: 啊，我会来呀、
1: 啊，同源咯、哦，你也可以你关在手啊，护照上车管理密生共账号。以后如果你发现你周边有见到探店，答应了有答应中话上车的管理问题，你都可以通过电力里好相关一项问题，顺便你欢迎。一句啊，你家老话，你家青龙也青，见面也真态，住家上真正的美爱呀。
0: 一句啊，你个人最想吃光啊，当然是要陪爱说我吃完老话。你看我家通卖卖我了哩，你个人更有十步十步走了哩，都哩有根乌呀。
1: 我先见个老啊，丁拿古欧。近下年到你很到给公安动在这多一些美好处理的这探店会让我多加更少啊。一个你只会采过那个压力让我呼救量的命居啊。
4: 说完了话乱了位想采管啊修丢西乱了呼救量。
5: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1: 暖心的祝福，还有
13: 永不缺席的早安。
1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3: 让节拍一路随行。
11: 九零一
12: 九零一
13: 日光清晨。

Adi.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来过福州、吃过闽菜的人都知道，福州宴席最温柔的收尾，永远是一碗细腻醇香的太极芋泥。它是闽菜经典甜品，也是最能代表福州温润气质的风味符号。地道福州芋泥选用闽地盛产的优质槟榔芋，整颗蒸熟透软，手工反复碾压，打磨成毫无颗粒的细腻芋泥，再加入猪油、白糖、芝麻、花生碎，拌匀复蒸，入口绵密丝滑，软糯醇香，甜度恰到好处，老少皆宜。巧手师傅以瓜子仁、山楂糕点缀出太极纹路，雅致别致，意韵悠长。传统芋泥十分看重碾压工序，手工捣压才能得到顺滑无颗粒质地。猪油是芋泥香气的重要来源，用料需要拿捏得当，拌好之后还要再次上锅复蒸，让味道充分融合。做好的芋泥表面封油，会出现看似冰凉内里滚烫的特点。在福州宴席传统里，大鱼大肉的丰盛过后，一碗温润芋泥可以中和油腻，舒缓味蕾，是必不可少的收尾佳肴。这道小吃扎根福州乡土，依托本地沃土物产，是土地

馈赠给闽都人的甜蜜礼物。现代闽生活第91弹，百年来太极芋泥稳稳占据福州甜品的一席之地，它不张扬，不浓烈，温润内敛，回味悠长，恰似福州谦和温柔的城市气质。一勺芋泥入口，甜润在心，品的是风味，感受的是源远流长的福州饮食文化。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5: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5: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6: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8: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7: 暖心的祝福，还有
6: 永不缺席的早安。
7: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6: 让节拍一路随行。
7: 九零一
8: 九零一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6: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7: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1: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日光清晨。